0: 我三元耶耶，我三元耶耶，让我家父让我家父谁要父谁要父让我家父，我三元耶耶，我三元耶耶，让我家父让我家父谁要父谁要父让我家父。我一年的我一年的阿伯你不叫大兵不回的
1: Come on.

0: 班里亚没面子，那么
1: 古城来，毛爷，
0: 班里亚某某昂拉嘿，
2: 古城来，毛爷，
0: 哎，没有走路，那把鸡没别，喏，
1: 好开心，
0: 大舅，舅那么面子，毛爷，吃点奖励，表现那个哩，
2: 家里亚的心，
0: 谁呀？